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使用的。
1: 但问题是，就是你喷完了以后，确定不用擦？
2: 有的地方应该还是要擦一
3: 擦一下吧。你想快一点，那肯定是要过一段时间，然后你把
1: 哦，明白明白，
3: 不是说喷完就立马就结束了。
1: 哎，这个贵吗？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组，
2: 收到图片扫二维码，直接跟客服要链接就可以了。他那个除霉的东西，我这段时间又准备重新入手了，因为上次欧罗脏人咱们俩在我没有去净湿溯源之前，在网上买的那个除霉喷雾，喷到墙上一点反应不得。
1: 净湿以后呢？
2: 然后用了净湿以后，我把净湿带回去，带回去之后喷在墙上，就有霉斑的那一块，大概喷上去，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就看见它那个霉斑肉眼可见的速度哗
0: 消失了，
2: 消失了。然后最后我再用干布把周围擦一擦，水分擦一擦就结束。
0: 真好，
1: 太好了。
0: 就净湿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小时候去专门溯源的，
2: 对，在南通
0: 它下面有各系列嘛，
3: 各系列
2: 我觉得都可以尝试一下，
0: 是，
2: 只要你有这个需求。

0: 是蕾蕾老师对我的称赞，是不是？
1: 一定是称赞，一定是。所以我刚刚也很惊讶。
0: 其实呢，就是我感觉哈，我们自己的角色是多元的，但前提是我是谁。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大概就是讲我们生命的三个层级嘛。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和身体的关系。所以像刚刚我在外面听到老师们在讲30和50是我们的女性的一个断崖式衰老。我最近也和朋友在探讨这个话题，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就是像现在熬不起大夜了。我前段时间追剧，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晚上追到一两点，我当时觉得我是 OK 的，但是后来发现No, 一定会在一个当中的一些玄学。
1: 对，
0: 孩子可能他在，像我家老三真的是一个意外。我有一次就跟我先生问他，我说哎，三三，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做妈妈呀？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妈妈，我在云南的天空飘啊飘，飘了很久，后来我就看见你了，我就来了。哇，我当时真的很惊讶很神奇。你可以理解为是孩子对我的爱的方式夸大，
2: 对对对，
0: 但是你那刻你愿意选择相信这就是真的。
2: 哎，那他们三个现在孩子相处的好吗？
0: 我们家是这样的，在我们家最宝贝的就是姐姐夏明志嘛，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她未来存在的，客观的讲，真的会更多，
1: 对，
0: 包括女性的身体，包括天然的女性的角色，所以我在家里面一直就是传递的一个植入的信念就是。姐姐是用来宠的但是呢在姐姐这边呢我也会跟她去表达现在可能你会觉得哥哥弟弟的存在会让妈妈没有那么全然的100%的时间和精力在你的身上但是只要你用心你一定会发现无数个瞬间他们回流给你的呵护男子汉的气概会让你觉得你特别特别幸福其实多子女家庭我觉得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2: 对妈妈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2: 对
1: 所以就是刚才王笑也讲到了在家庭当中妈妈的这个角色是要温润的但是且坚定的因为你觉得在和他人的关系这个他人比如说伴侣啊父母啊子女其实我是觉得你其实刚才非常谦虚的忽略了你的这个定义
2: 对
1: 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就
0: 比如说我家女儿她现在高一她真的学习从来没有要我操心过那是因为在一年级初始一两个月的陪伴非常重要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小朋友三三他的创造力非常的丰富我会觉得那你要学会倾听你不要应付似的或者怎样你就是告诉自己妈妈可以10分钟的时间认认真真听你表达听你说他就会很投入的沉浸式的去享受自己创作的成果所以我会觉得时间节点然后时间管理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经营好自己角色的切换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看见孩子的光。我觉得谁去看、怎么看这件事也特别重要。
2: 是妈妈没光，这孩子咋有光、啊？
0: 不会有的。
2: 对。
1: 然后你用一个很焦虑的心，你也没有办法去看见他，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0: 经营好自己，永远是万事开始的一个基本的根源。
1: 对。看见孩子的光，有的孩子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我们说着打双引号的暗淡无光那如果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其实暗淡无光一定有根源嘛因为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我们人每个人成长它就像我们生命身体的成长它是一个本能但是呢后来因为周遭的比如说环境比如说身体的变化激素的变化家庭的因素社会的结构等等举个例子哈我自己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就是非常对
2: 那我们今天也送给那个王笑一首歌吧
0: 王好谢谢
2: 叫天之大
0: 这首歌我好喜欢
2: 专门送给妈妈的哈
0: 对昨天我听到孙浩就是那位老师唱的天之大很感动的谢谢蕾蕾老师蕾蕾老师
1: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王笑做客我们的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也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今天王笑的非常精彩的这一段你
2: 分享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定要去反复的听
1: 可以来回听和回看
2: 谢谢
0: 谢谢王笑
3: 谢谢王笑
0: 谢谢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你知道黄金救援时间吗？你知道在黄金救援时间内自己该怎么做吗？你知道生活中的突发灾害该如何应对吗？

0: 边上去做环境锻炼，然后路过一个人就盯着我的犬看了半天，然后憋不住了跑过来跟我说，说小伙子你这个犬卖不卖啊，我出10000块钱、当时在02年的时候10000块钱
1: 还是蛮值钱的，
0: 对，后来嘛赶紧到医院去缝针啊，然后去输血啊，就这些东西，当时其实有狗经常打架的也没有想太多，没想到就是说当时我真有一种感觉，就这个犬就马上就要死了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心疼的感觉。
1: 警犬跟我们平时的普通的犬它区别点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警犬呢它也是犬了，
1: 也是犬，
0: 肯定要跟人去玩啊，也会就像宠物犬一样会撒娇啊，都会的，也会想吃啊，也有贪吃的，也有这种胆子特别小的都有。但是我们警犬呢，主要是从几个方面去挑选它们。首先呢，这个身体素质要好，然后其次呢，就是说它的胆子要大，适应能力要强，各个环境包括各个场景它都要有一定适应性。当然了，你到新的地方，它肯定也没见过，
1: 给信号了，
0: 对。我们当时这个犬的这个反应形式呢，就是坐下来。我说不会吧？我说他们都跑得那么远都没搜到，我说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呢？当时我赶紧把这个犬拴在旁边，然后把井盖一翻开，尸体还真就在里边。
1: 这个真的是
0: 很大的一个错，
1: 这个真的是可以说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了。
0: 对对对，
1: 这真的是显示会了，我觉得啊，
0: 对，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突出，这个犬当年就被评为这个功勋犬。
1: 这个真的是得为我们的这个特殊的战友点个赞。
0: 对
1: 啊，这个立了大功了。您带的这个十几只犬的话，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0: 我带的品种主要是德牧多，带了很多德牧，然后还有这个史宾格和拉布拉多，有个两三条。
1: 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哈，就是家里面狗狗出去玩乐一下，等于说跑一下运动一下，就会觉得哎呦小狗狗累着了，对吧？
0: 对对对对，是
1: 别再折腾了。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啊，虽然家里面宠物跟警犬没法比哈，但是起码都是这个狗狗，那么我们能不能来做一个类比，就是像警犬我们在执行大型的这种安保任务的时候啊，这警犬它能够在这种负荷下工作多长时间呢？您跟我们来说说。
0: 这个时间不好确定，这要根据犬的这个身体素质，还有它年龄，还有根据这个犬的这个兴奋类型来决定。我打个比方，因为我自己就是说现在所带的这个史宾格犬，它是一个搜毒搜爆加血迹，这个就是说能力比较多吧，这个犬它这个犬的这个身体素质就是各方面比较强。有一年我去参加2017年去参加厦门金砖五国会议的这个安检，有一次在这个楼层里面，就是一整栋楼，这个我们一个人分几层，然后去进行安检。然后当时这个犬从中午12点一直干到下午4点，没有喝一口水，没有上一次厕所，就一直在这个认真的工作中。你只要指挥它，它就会仔细的去嗅闻。
1: 就连轴工作了，等于说4个小时。
0: 对。
1: 没有进食，没有进水。
0: 对，而且能够很兴奋的进行工作。
1: 但是他工作了之后，比如说查出什么来哈，我们分两点来说吧。一方面查出来之后，您会不会给一点奖励？有没有奖励？
0: 这个，我们要合法的去办一个犬的这个犬证，还有呢，就是说要文明养犬，出门的时候随身携带一些这个塑料袋啊、报纸啊，就是说犬如果有大便啊，要及时的把它清除走，这个影响环境卫生。还有一点呢，奉劝养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吧，不要让犬经常在一起玩耍。为什么这样讲呢？有的人就很不理解了，说犬跟犬在一起，这个狗狗在一起多开心啊，相互玩的多好啊。对，是啊，狗它玩的开心了，这个时候呢它会想起你吗？对，它犬
1: 这种情况在小区里面发生的很多。
0: 对，很多。而且基本上这个犬的主人都是真的是爱狗人士，特别喜欢狗的。然后他想，哎呀，狗太寂寞了，在家里面。
1: 对，
0: 我家里面就一条狗，哎呀，难得再碰到其他的犬的。
1: 让他们玩耍一会儿。
0: 对
1: 对
0: 对 对，找到自己的小伙伴嘛。
1: 你会看到，尤其在一些小区里面，它有这种休息区、中心广场这样的，
0: 对，
1: 它就出现一个，在我们看来可能比较和谐的一幕啊。
0: 对，
1: 小狗跟小狗在玩。
0: 对，
1: 然后呢，养狗人之间还在交流经验。
0: 对对对，是
1: 啊，是这么一种场景。
0: 对，是的。其实呢，这个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从几个方面讲，首先呢，就是犬呢，它会分散这个犬对你的这个注意力， 这个是从我们训练上来讲，因为这个狗跟狗玩的肯定要比跟人玩的更加开心一点、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要是喊它什么东西它应该是不会听你的、
1: 嗯、
0: 这个我们是有体会的、
1: 嗯、
0: 哎，喊都喊不回来。还有一个呢就是

0: 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是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的省属大型国有企业，是水运江苏建设的重要力量。那么在苏南运河三改二工程中运用了哪些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举措呢？
1: 作为支撑水运江苏战略落地的重要平台，省港口集团正全力当好水运江苏建设国企先行军和主力军，实施全国首创具有江苏特色的内河干线航道建设拨改头试点改革，统筹推进全省多条重点干线航道建设，服务完善省内两纵五横干线航道网络，打造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江苏港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省港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主要承担全省干线航道建设拨改头试点项目管理工作。苏南运河三改二工程是支撑水运江苏落地的关键工程，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们逐步探索了形成一套省市多级联动协同攻坚机制，不仅高质量完成了任务，而且聚焦桥梁改建、管线迁改等，采用了一系列技术和管理创新举措，为后续全省各地干线航道建设提供了实践范本。一是桥梁施工举措创新，常规跨运河桥梁都是分段搭建，不仅工期长，还会长期封航。在苏州长桥改建项目中，我们创新采用岸上整体拼装、浮托过河的施工方案，

0: 是服务沿线企业的水运末梢通道。整体提升后，2000吨级大船可实现门到门直达沿线的企业码头，减少了船舶过驳转运环节。中天钢铁等沿线大型企业码，
1: 航空发动机零部件等超大设备运输通道，推动运河运送航天装备从构想变为现实。随着今年三月绿色现代航运整治工程竣工，无锡智慧运河迭代升级，全线布设25处53套传感设备，采集数据接入运行中心，实现航道全域可视、可控、可调度，助力大运河文化公园建设，精心打造沿河生态景观长廊，绿树成荫，水鸟成群，大运河畔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南涓公园航标灯塔被网友们称作"小蛮腰"，还在2025年央视春晚无锡分会场亮相。
2: 好的，谢谢杜主任的介绍。水网织就水乡苏州，苏南运河升级筑牢了苏州通江达海的根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苏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郎小迪。郎书记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
2: 航道升级之后，苏州本地港口企业、船民能够得到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为我们介绍一下。
3: 苏南运河三改二工程，苏州段涉及河山桥改建、长桥改建、河山桥段航道整治和全线航道疏浚4项工程。暗航因素消除后，航道底宽和水深扩容，2000吨级船舶通行，通航能力将大幅跃升。对于港口企业而言，航道调节优化促进了交通基础设施加速成网，使得水空铁空立体交通物流更加通畅。今年1至6月，苏州内河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7.2万标箱，同比增长39.14%。数据背后是物流提质降本增效的重要体现。以江苏苏州国际铁路物流中心为例，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边。
2: 城市里人来人往，蒙面总是擦肩，生命该五彩斑斓，
1: 我们日子略显简单。我想和你颠簸邂逅，打破循环。我想和你不留遗憾，天天。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5。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呢 ，N60 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和 4D 毫米波，搭载了文远智行的端到端啊，标配了 NDA 全场景辅助驾驶系统。这系统呢可以适配高速、城区、乡村等全场景的路况，而泊车功能呢也是覆盖了窄车位、弧形车位、断头车位等非常规的车位的自动泊入和泊出，同时呢也会支持最长3公里的跨楼层记忆泊车。部分的智能驾驶功能呢可以通过后续的 OTA 升级来进行解锁。在内饰方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布局，配合了双辐式多功能方向盘和 15.6 寸的 2.5K 的中控屏，内置了 Digo 6.0 的人机交互系统啊，并且座舱多处覆盖了缝线工艺和镀铬装饰，提升了内饰的精致度啊。这样呢你去硬派越野的话呢其实是会有很大的一个负担，会有负担，所以你不能打破这个物理极限嘛，但是它也没有大梁，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可以解锁一些越野的场景，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个纯纯的越野玩具啊。我觉得如果是纯越野的话可能它还不太具备这个实力，再加上吉利呢可能在这个方面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啊，没有太多的经验，这也是他们的第一台偏硬派越野的产品，所以他们还在打磨产品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价格给的非常的惊人啊，有很惊喜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市场，包括去关注一下，然后也可以在网络上多去看一下关于银河战舰700的这种测试的视频。我觉得如果有很多的车主能够拿这台车去做一些越野的挑战啊，去看一下它的真实的越野的能力到底怎么样，那也会对我们想要购买这台车的朋友来说会提供更好的一些判断啊。好，12:21，我们接下来时间听首歌，在歌声之后再回来。

我是沈莹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在 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无锡东1公里和 G1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不到董邦南枢纽1公里都发生一起周围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都在。

0: 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1: 当地去和当地的车企去合资运营一些品牌，哎，那因为有你外资的这个身份在里面，包括有你本地的这个保护，所以其实我可以借助你们集团在当地的影响力去迅速的打开市场。那另外呢，先用当地的品牌去破冰，建立本地化的生产资质和政府关系。比如说你当地有汽车品牌，没问题，我可以去帮你去生产车，帮你去给你扶持一些技术，对吧？我们只要把本地化的生产资质和政府关系打通，等站稳脚跟之后，再把自己的一些品牌逐步的导入进去。这样呢，就是欧洲人其实看到的就是有一些老牌的品牌正在复活，那民众的接受度呢也会更高，因为他们买到的车从品牌角度上来讲是以前他们都很熟知的一些品牌，只是现在的内力已经变成了中国制造了哈。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幺零幺车世界在13:07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龚振。我们在接下来时间呢，会进入到今天 Auto 评不评的环节啊，来解答大家在买车、用车、修车、养车方面所遇到的问题了。
2: 车的世界
3: 只跟车相关，
2: 车的观点
3: 专为你
2: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1: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留言啊，有朋友在问关于吉利银河 TT 这台车到底是怎么样。因为没有试驾到，而且这台车呢因为也是刚亮相啊，所以对于它呢也并没有特别多的一些了解。但是呢从目前给到的一些产品力上来讲，是吉利今年可能想去重点发力的一台产品。作为一款20万级中大型的纯电轿跑车，它的整体产品力还是非常强的，而且这款车兼顾了运动性能和家用的一些实用性啊。比如说我觉得它的几个核心优势，第一呢就是它有全系的800伏的高压平台，然后有雷霆16合一的智能电驱，因为我也去他们的电驱工厂去参观了这个16合一的智能电驱，从技术上来讲是目前这个价位里面非常尖端的这个电驱的水平了啊。四驱版本的零百加速是3.88秒，最高续航可以达到725公里，还创下了这个吉尼斯的记录。底盘方面呢也有比较不错的一个保障，比如说从这个用料上给了全铝的双叉臂加后无连杆的悬架，调教上找了路特斯的团队来做调教，然后液压衬套，然后这个魔毯的底盘它反正也都是有配备啊，能够兼顾赛道的操控和日常的乘坐舒适性。另外呢在智能化方面呢，它标配了激光雷达和高阶智驾的辅助系统，全场景的 NOA 它基本上也都有，而且在座舱方面也有高通的8295的芯片，交互的流畅度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现在目前它的市场热度很高，因为预售价呢是在20万左右，说开场27分钟，开启27分钟就售罄了所以怎么说，就是应该来讲在这个价位里面大家

他对于这台车还是有比较高的，而且你也不知道它的二手保值率到底怎么样。有些产品呢，可能从新车的状态下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它卖着卖着可能就没有太多声音了，这也就会影响到它的保值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大家其实也在普遍的加速换车的周期，如果你的车时间并没有太长，但是它掉价太严重的话，那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车还是不够保值的，还是会让你有至少内心当中不太舒服的一些感受，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待观察吧，尤其是很多的一些新车，我们要看它后续的一些表现，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有没有一些负面的口碑，有没有一些通用的通过就是通病的一些问题啊，然后让大家能不能够经受得住整个市场的考验啊，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接下来呢还有朋友想问一下 Freelander 神行者8这台车值得买吗？因为它也没有上市，也是一台新车，官方目前预售价是30到50，我估计可能不会到这个价格，应该不会到这个价格，如果真的30到50的话会有一点高于我的预期啊。很快应该要上了，这台车目前是处于即将上市的一个状态，捷豹路虎的设计，奇瑞主导技术和运营，常熟的制造生产基地生产，这个品牌呢以后会计划5年内推出6款车型，神行者8呢是他们的首款落地的产品。这台车的尺寸并不小啊，5米1的车长，3米04的轴距，2+2+2的6座布局，国内全系是800伏的高压增程平台，然后 1.5T 的增程器加宁德的60度的电池， WLTC 纯电续航是221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超过1200公里，这是目前给到的信息。前机械差速锁，后 ELSD 的限滑差速器，还有闭式的双腔空悬，说最大的涉水深度都能够达到900毫米，哦，非常强了，可以兼顾城市通勤和户外的一些轻越野的一些场景。座舱方面呢，是高通骁龙的8397的芯片，也是达到了顶级，然后给到了46.3寸的 8K 的贯穿远端屏和15.6寸的中控屏，还有23个哈曼卡顿的音响，全系给到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4 和 5.0 的系统，搭载896线的激光雷达，支持全场景 NOA 和自动泊车的功能。然后外形方面，大家都知道的，延续了路虎经典的方盒子的造型，保留了初代神行者标志性的 C 柱的三角窗设计，整体设计的辨识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产品力很强，但是没有看到实际的东西，并不能够给出太多的判断，所以这台车从卖相上来讲初步具备，但是我们还要看它后续的投入、后续的产品、后续的技术以及它的稳定性和品质。现在我们买车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太过于着急下手，也不要太过于相信网络上传播的这些

牺牲，全系最大的电池容量是76度 ，CRTC 的最高续航是505公里，可以覆盖一周甚至更久的日常出行。这个鹏程呢是小米旗下智能可变大空间的 SUV 系列，和苏七和玉七一样，都是小米汽车的不同系列，所以它的车头呢会挂着小米的 logo。那 Sky Nomad 小米的鹏程定位是智能可变大空间的 SUV， 解决的就是人在车里边怎么生活更自由自在的问题。啊，这是他们的广告宣传语，基于小米的昆仑技术架构打造，在 SUV 的形态下呢，它也拥有空间智能切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现在大家其实对这台车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啊，就不知道它上市之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销量的一个反应啊，反正从目前我身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你看这几个了，这几个排比啊，前几样都特别的顺啊，打败了混世魔王，把这脏水洞里的妖怪一窝端，说明这孙悟空有能耐，没白跟这菩提老祖学习法术啊，学习本领，救回自己的小猴啊，猴子猴孙，说明啊，这孙悟空有情有义，能够把自己手下的猴子猴孙啊，这些小猴子们按照啊什么什么军啊什么什么队去排列，说明这孙悟空有智慧，知道抢回一些兵器武器盔甲，说明孙悟空未雨绸缪，他有准备。可是再通天的本领，再大的能耐，这孙悟空总不能自己生出个兵器来吧？啊，你说他是天造地设的小石猴啊，能从石头缝里边蹦出来？孙悟空靠一念一想，自己一使劲，生出一对紫金锤啊，一使劲生出一杆方天画戟，他不现实啊！说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更何况是一位通天的大英雄，你不能总赤手空拳跟人打呀。再一看自己手下

0: 当时呢，从两辆车发生碰撞到驾驶人倒车查看后，然后再直接驶离，整个过程呢，其实也就十几秒的时间。那这短短的十几秒的举动，其实足以体现这名驾驶人有逃避责任的主观想法。结合当时呢，雨天路滑，路边还有一些行人这样的一个现场的环境呢，也不难看出他当时的侥幸心理。首先，他也明知自己是操作失误啊，引发了这个车辆向前溜车这样的事故，但是呢，又不想去承担赔偿和这个法律责任，就想着趁着也许雨天视线不佳，行人没有多注意啊，自己就选择快速的去逃离现场，试图来躲避法律的追责。好在呢，这次事故呢，它首先只是造成了两车的车辆财产损失，并没有其他的人员受伤。
1: 但我们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都不能去肇事逃逸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诸多的天眼，谁能逃脱得掉？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你看到好朋友靓仔真亮评论说：“肇事逃逸必须是罪加一等。”那警官也来看到之后的情况啊，那事发之后到底谁在报的警？咱们宿迁交警接报之后作何处置呢？
0: 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被撞的车辆当时车主并不在现场，所以他自己是不知道自己的车辆发生了碰撞的交通事故。那好在呢，在这个车辆停放的这个路边，它的沿街的店铺，一个饭店内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是目睹了整个刮蹭的过程，以及驾驶人驾车逃逸的这样一个行为。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并没有看清楚，所以就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那如果是没有这名热心人员的及时的报案的话，其实车主呢，其实他更是在短时间内是完全不知道车辆受损的，就是车辆的受损的这个损失的追责呢，可能会更加难以开展。那当然我们。
1: 人是相当的清醒，那就更加奇怪了啊！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金博打卡和关注，也看到河南建业在评论说，不逃逸还可以找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你逃逸了只能自掏腰包，何必呢？要承担全部责任。你看到王中奇觉得非常纳闷啊，说怎么想的？撞了车还逃跑，全责没商量。确实啊，警官想问问您，当时驾驶人怎么想的？干嘛撞了车逃跑呢？
0: 那其实归根到底呢，还是驾驶人自身一个根深蒂固的侥幸心理在作祟。他报案之后呢，驾驶人也向我们如实的交代了整个事情的完整经过。事发当晚呢，是他朋友约他呢到他停车的这家门口的店铺饭店去聚餐。他的车辆当时刚停稳，朋友呢就打电话来催促他快点进店。他也是一心着急赴约，停车的时候呢，只是简单的拉起手刹，忘了这个自动挡的车呢还需要挂入这个 P 档，锁住这个变速箱。那车辆呢也没有熄火，所以他当时呢就匆匆下车。那因为他自动挡车呢靠这个手刹锁住后轮呢，制动力有限，所以不能完全固定车身。再加上饭店这个门口呢，它有一种略有这个缓坡，所以男子呢刚踏出这个驾驶室，车门还没关严，车辆便在这种怠速的状态下就缓缓的向前溜动。那他当时见状呢，慌忙的就是折返车内，试图控制车辆呢，但是就是也为时已晚，车头呢已经是撞上了前方路边停放的私家车的车尾。在碰撞发生之后，他呢就倒车返回了原地下车又简单扫了一眼自己的车辆保险杠看到自己的车身损伤呢也比较轻，又看了一眼这个被撞车辆的车尾，发现呢对方的这个车辆呢也存在一些旧的划痕，就是认为呢损失非常的轻微，加上当时呢又是下大雨，街上呢行人稀少，看上去似乎是没有路人留意到整个事情的全过程，所以当时也就是在这种多种想法的叠加之下，也就动了逃避责任这样的一个歪心思觉得只是一个小小刮蹭，也没人看见就算呢事后车主发现了，也不一定是查到自己同时又省去了一些维修赔偿车费、保险上浮等等这些想法。那抱着这样的想法呢，他就没有报警，更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也没有等待车主前来协商，就直接呢又驾车离开了事故现场。
2: 更离奇的是啊，这个闯红灯一方的车辆呢，在经过路口前是丝毫没有减速，似乎像是没有看到这个信号灯一样。那么这种反常的驾驶行为的背后呢，到底是疲劳走神、突发身体不适，还是另有原因？

0: 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呢？今天啊，我将会带领大家一起，那么一步步的来揭开这起离谱的深夜车祸的完整真相。
1: 嗯，
0: 那么深挖背后的这种严重的违法与法律后果。那么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今年7月6号的晚间的20时40分左右啊。那么事发地点呢，是位于我们无锡市西山区莲佛路的大成路口。那虽然是夜间，但这条路的道路照明条件是十分良好的。那么路面上的车流呢，相较于白天也是大幅的减少。整体上的呢，这个通行的视野啊是比较开阔的，路况也很简单。那么这个路口的交通标识齐全，信号灯正常轮换，那么日常通行的秩序是很规范的，正常驾驶呢是很难出现突发碰撞的险情。那么在事发前呢，有一辆白色的小型客车正依规的正常直行通过路口，全程呢也是遵守了交通信号灯，车速比较平稳，通行很规范，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是完全合规的正常通行状态。
1: 嗯，
0: 那么就在他正常行驶至路口中央的时候呢，这个险情就发生了。另一辆呢涉事的白色小型客车完全是无视路口的信号灯指示，横向径直闯红灯驶入了路口。那么最终呢，两车在这个路口的中央发生了一个猛烈的对撞。那么猛烈的撞击力呢，导致正常通行的小车啊连续旋转了两三圈，最终呢也是悬停于对向的车道内。还好呢，当时这个路口啊是比较空旷的，对向也没有车辆驶出，不然呢很容易造成这种连环的碰撞事故。
1: 对，
0: 而闯红灯一方的车辆呢，在发生这种撞击之后啊，这个强烈的碰撞力道也使其同样发生了这个方向上的偏转。那它也是失控后啊撞到路侧这个中央绿化隔离后呢才停了下来。那么在如此猛烈的撞击之下，两车的气囊是全部弹开了，车辆碎片呢也是撞了一地，两车驾驶员也是缓了好一阵啊，最终是这个正常通行一方呢，他及时拨打了我们的报警电话。
1: 嗯，太惊险了。其实我大家看不到视频也能脑补出当时多么莫名其妙，自己呢正常绿灯直行，却突然冲出一辆始料未及的闯红灯的人。所以看到此刻大家也是非常的气愤啊，像看到好朋友制造彩虹在评论说违法就要付出代价，也看到好朋友黄金叶评论说红灯都看不见吗？撞的力度好大，喝多了吧，人有没有事儿啊？也看到好朋友中国人中国梦评论说闯红灯车速还那么快还敢喝酒，胆子太大了，一定要承担全部责任，保险也不会进行理赔，还要被扣分罚款拘留，何必呢，得不偿失啊。好，也看到有非常多听众的愤慨，像看到好朋友春天我在评论说前方不是十字路口，也不是丁字路口，更没有可供左转的路，凭什么不去观察路况，这样随心所欲压实线左转弯横穿马路，必须承担一个全部责任啊。那警官，我们来看到这起事故确实令人始料未及，那大家非常关注他们的伤情，你也特别提到两车气囊全部被撞弹了出来，那当时我们警方接到这样的报警之后作何应急处置呢？
0: 那么这个辖区的事故民警啊，接到这个报警之后也是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开展了这个相应的处置工作，那么同步呢也是调取了现场的监控，初步了解了这个事发经过，随后也是立即开展这个现场勘查呀、车流疏导啊、痕迹固定，还有一个当事人的核查工作。在问及到双方当事人伤势情况的时候呢，比较庆幸的是啊，这个事发时双方车辆上的驾乘人员都有按规定佩戴好这个安全带，所以说呢没有任何的伤势产生。而在后啊，他和朋友聚餐期间呢是饮用了大量的高度白酒啊，足足喝了有6-7两之多。那么聚餐结束之后呢，他深知啊自己已经饮酒过量了，原本呢也有呼叫代驾的想法，但是呢他通过查看这个代驾平台发现啊，这个附近的代驾距离比较远，他自己等待的时间要比较长，这就是因为嫌代驾太远等太久觉得麻烦呢，这名驾驶人就瞬间抛弃了所有安全底线和法律的敬畏。他抱着这种极强的侥幸心理自我催眠，说这个路途不远，自己开开车也不会出事，笃定自己呢可以凭这个残存的意识呢平稳的开回家。于是呢他就毅然的放弃了代驾，独自坐上了驾驶位，在醉酒驾车的情况下呢上路行驶。那么在这种重度的酒精的麻痹作用下呀，他的大脑的判断力啊，还有这个路况的观察力，还有车辆的操控力呢都是完全的失效了。他在行驶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他根本没有办法识别这个交通信号灯，他就是属于一个无意识闯红灯直行，最终呢也是撞上了一个正常通行的车辆，酿成了这起交通事故。那么最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呢，这个全程到尾这名驾驶人呢都没有认识到自己酒驾闯红灯的违法行为有多恶劣，

0: 他没有反思自己的侥幸和无知，那么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他在事故现场反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今天运气不好。
1: 天哪，到这个时候还在关运气，不该怪他自己吗？警官这样的说法真的令人危言耸听啊，也想请我们此刻听直播的更多车友您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今日发现，您来看看怎么会有这样子完全不负责任的驾驶人呢？电压此刻开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出发吧，把一航航脚印留在临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启程吧，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7月26号周日下午的15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郎朗。刚刚南京气象发布了预警啊，预计在未来的一小时内，像是南京的主城区大部、江宁、浦口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可能还伴有7到8级的雷雨大风。也提醒各位了，正在收听节目和正在驾驶在路上的各位要注意防范。迪巴去旅行周日节目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节目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哈，此刻通过大南京，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迪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此刻你所在的城市天气状况如何。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巴巴去旅行，就是带你去远。

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话题，因为经常会跟各位讲到去南园林的花草之美，又可以品尝地道美食。首站我们出发去到浙江杭州，杭州呢首选的就是西湖十景了，去看一看苏轼笔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四季之美。那这里的气候是非常温润柔和的，环湖步道呢非常的平整，可以选择步行或者是景区的电瓶车，还可以选择乘船的方式。这个季节哈，去看一看苏堤，去看一看白堤，波光粼粼，尤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温度也不是特别的高了。雷峰塔的塔影映于湖面，这是千年都不变的独特美景。到了西湖可以看一看一个大型的沉浸式的演出印象西湖，我上大学的时候哈，带父母去看过，他们非常喜欢这种大型的实景演出，也很震撼，也特别适合拍照打卡，或者是去到三潭印月，在太子湾来欣赏湖光山色，同样非常的惬意。如果是秋天或者是春天去到了杭州，那就可以去到像是龙井茶村啊，去到满陇桂雨喝喝茶，品品桂香，还可以去千年历史的灵隐寺。

在山色的幽清中去感受一份静谧，也可以来上一碗素面。包括哈这个天竺山山路的三座名寺三天竺诗意美景都在其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说完杭州，那就要来到我们的苏州了。苏州主打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古典园林，像是拙政园、留园，还有可以去逛完园林啊，去平江路、山塘街。据我的旅行经验，其实父母蛮喜欢这种古色古香的小街的。坐下来吃上一碗苏式汤面，哎，你可以邀请他们尝一尝年轻人喜欢的鸡头米的咖啡、拿铁。中午的时候呢，可以来上一下这个苏式的大菜松鼠桂鱼，来感受不同的古典风情。包括在我们省内的扬州啊、瘦西湖、个园、千年大运河，还有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然后去到东关街，哎，感受一下烟火气。这段时间扬州船上是可以吃早茶的，然后也新开辟了坐这个双层的巴士，在巴士上也可以吃早茶，边吃着烫干丝，吃着三丁五丁包，喝着清茶，享受着扬州城的美景。这是扬州的玩法哈，除了这个皮包水之外，还可以水包皮。白天逛累了，晚上可以带父母去感受一下扬州的搓背技艺，这也是非遗传承哦。此刻欢迎您继续通过大蓝鲸还有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今天我们的话题想邀请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带过父母一起出游，都去过哪里，旅行过程当中，哎，有没有

0: 场售价499元，在我们今天的活动时间里只要99块，平均一根只要9.9块。是的，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上这一款美味健康的好海参。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是经过现代工艺加工的速发海参，可以解决传统海参在食用过程当中的熬煮泡发的两大痛点。您拿回家只需要清水浸泡24小时，不仅可以恢复海参的鲜活体态，同时呢还可以高效的吸收海参里边的营养。泡发之后的海参呢，不光是身壁厚实、身刺挺拔、肉质饱满水润，同时呢还会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因为这款海参的蛋白质的含量呢是高达50%以上，氨基酸的比例也非常的均衡，里边呢饱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这些优质蛋白啊可是增强免疫力、修复身体组织的关键。您不管是日常养生、术后的修复，还是老人孩子们补身体，都是很棒的营养来源。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支只要9.9块，一盒10支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啊更划算。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呢，我们也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您在我们这儿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这一款速发海参，除了含有优质蛋白，还含有像钙、铁、锌、硒等等多种维生素，尤其是尼克酸，能够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也特别适合压力大的中青年人。再加上海参的脂肪含量只有1%到5%，可以说是接近了零胆固醇，所以不管是老人、孕妇还是亚健康人群，都可以放心的食用，没有任何的血脂或者是三高的负担，简直呢就是全家都可以用。而且这一款速发海参比泡木耳还省心，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让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的状态，一点也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块。热线呢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这款速发海参孕育之地在公认的北纬37度黄金海域上，这个地方出产的大连海参自古以来是海参的极品。
1: 落花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挂一乐万。

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只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组，
1: 两个夜晚就可以让你爱上丁鼠。8月7、8月8号来看苏超二现场，邀请各位来到丁鼠的淘二场。
2: 一声淘响是丁鼠千年的文化，一声哨响是淘都夏夜的热血。8月7日、8日，宜兴丁鼠淘二场，两晚连嗨。8月7日晚，夏夜市集5点半开逛，非遗体验、特色美食、淘都好物，还有古乐新生新国乐专场。让软月、笛箫和中国鼓在淘二场的摇火与灯光中奏响。8月8日晚，江苏交广主持人程明、梁爽、陈杰斯现场集结，大屏共看无锡对盐城，互动竞猜。

0: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1: 去远方，
0: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2: 交广周末，
0: 你

0: 时间来到了6:1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生活家节目当中来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是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平时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到了傍晚啊，你所在的城市，你觉得哪个地方看晚霞最美？哪个地方拍晚霞最为出片？你看淮安的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静园傍晚好啊，尽管今天呢是有点这个阴雨，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呼吸着水乡自然而清凉的空气，享受着属于这个地方的夏日的惬意啊。没错，这是泰州的江堰区。我们继续来看苏北的朋友，来自于宿迁，这个朋友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宿迁一定要到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来看晚霞。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看晚霞呀，要到里面的镜湖，镜就是镜子的镜啊，非常有意境。霞光当中漫步在镜湖湖畔，体会一下那种禅意。哎，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实咱们全省13个地市可供看晚霞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啊。你比如说有一次我正好在镇江出差，在镇江的西津渡，大家都知道那边不是有当时的那个英国领事馆的这个旧址嘛，还有镇江博物馆，对吧？哎，我就是站在那个镇江博物馆的前面那个高台子上面看的落日晚霞，下面是熙熙攘攘的这个人流，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店铺啊，这个文创小店，哎，又是一种独属于镇江的那种古渡口的美景。嗯，就是你很容易就融入其中，然后引发你的这种神思，就当年的古渡口船舶停在这个地方啊，十里古渡嘛，停在这个地方，然后人员也是上船下船上船下船，然后在这个地方做一些贸易的集散啊，很有意思。这个话题我们继续来延续着，欢迎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傍晚时分你所在的城市哪个地方看晚霞或者拍晚霞是最美的呢？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

人们通过游学来增进学识，进而充当这个纵横家，游说诸国，建言献策，来这个建功立业啊，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也成就了一大批人才。那不仅春秋战国哟，先生倡导的生活级教育、社会级学校，他的这个理念啊，他是一脉相承的，对吧？然后呢，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来自日韩、东南亚和欧美国家的休学旅游团也来到了咱们的这个中国来休学旅游，各地呢也积累起了大量的休学产品的组合，还有组织接待能力啊、安全保障方面的这个经验啊，也在不断的增加。外来的休学旅游理念呢，与国内的一部分家长啊，对他们也产生了一定的这个影响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家长学生们对于国内的休学旅行、出国游学，他的这个需求也在日益的增长。一些教育理念呢比较开放的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啊休学旅游、出境游学，不少旅行社呢还根据家庭的需要啊，组织这种海外游学团，不断的推动这个市场向前发展。当然了，现在的这个研学旅行也受到了旅游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青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
4: 骗子发布超低价演唱会门票、限量周边、网上课程等虚假商品信息，诱导私下交易，收款后拉黑失联。或假装平台客服以订单异常、出票失败等理由，诱导点击陌生链接，开启屏幕共享、远程盗刷钱款。针对上述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请谨记消费只走官方平台，拒点陌生链接，拒下陌生 APP， 拒开屏幕共享。二、挣零花钱骗局。不法分子发布高薪兼职广告，诱骗学生完成刷单任务，先通过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充值垫付任务，以操作失误、账号冻结等为由，要求转账解锁或支付保证金，最后拉黑失联。针对上述刷单返利类诈骗，请谨记所有先付后返的兼职都是诈骗，小返利背后都是大陷阱，千万别信。三、游戏鱼饵骗局。骗子发布免费送游戏皮肤，低价售卖游戏账号装。

0: 游戏代练等引流信息，先私信诱导学生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再以账户冻结、信息错误等为借口要求反复转账或缴纳保证金，骗取钱款。针对上述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类诈骗，请谨记游戏交易认准官方渠道，免费皮肤等是骗子的鱼饵。四、恐吓骗局。骗子以领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充值返利等为诱饵，在冒充公检法人员恐吓学生涉嫌犯罪、侵犯隐私、损害利益，胁迫学生操作家长手机、开启屏幕共享、提供银行账号、短信验证码等信息，从而盗刷资金。针对上述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请谨记，真警察绝不会电话或网络办案，凡是恐吓要求向家长保密、转账钱款的都是诈骗。暑假防骗小窍门，学生要三不：不轻信陌生邀约，不透露个人信息，不随便操作转账。家长要三多：多了解孩子心理，多科普反诈知识，多查验资金账户。祝广大学生和家长开心学反诈，快乐过暑假。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

这方言呢有一点这个作用，但是毕竟方言它还是以中文的语言逻辑思维逻辑为体系的，它很多地方它只是发音不一样。但是另一门语言，不管是英语、俄语、法语，那建立的可能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思考方式跟表述方式了，所谓叫言为心声嘛。我跟回天博士过往讲过的，不管是《悲惨世界》里啊，还是《战争与和平》当中，两位大作家托尔斯泰跟雨果几乎都表述过类似的观点，就是当用俄语或者英语去思考问题或者表述的时候，它可能是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当它切换成法语的时候，它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思维表述方式。甚至有些场合啊，有些英国人跟俄国人他都不知道怎么去用他自己的第一语言，比如说英语或者俄语去表达，他只能被动的切为法语去表述，因为在原来的母语当中他没有这个很于这种语言工具的学习，就能够啊快速的掌握一门英语，去快速的跟别人对话，然后这个 AI 吧，人工智能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胡同文化》。北京城像是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啊，城里边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非常的强，过去拉洋车的逢到转弯处都会高喊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都会说你往娘家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果是斜的，那就特别标注是斜街，比如说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方块，这种方阵不但是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胡同呢，原来是蒙古语，据说呢原意是水井，但是这个不确定哈。这胡同的取名呢有各种各样的来源，有的是计数的，比如说东单三条、西四十条；有的原来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比如说皮库胡同、西兴司胡同，就是放木柴、放木炭的地方；有的呢是这条胡同里边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大人物，比如说吴亮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就是接生婆，就是有这么一个姓石的。

0: 老娘住过的胡同，还有大雅宝胡同，原名是大哑巴胡同，啊，大概胡同里边曾经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这儿住过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呢是王寡妇胡同，有的呢是某些行业集中的地方，比如说手帕胡同，这地方原来就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那当初呢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呢，它是像它那个形状的，比如说高义博胡同，它的原名呢是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呢是羊尾巴胡同，大概呢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啊有点像羊尾巴或者狗尾巴。但是有些胡同啊就不知道它为什么取这名字了，比如说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比如说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呢两边都是宅门啊，到现在呢房屋还都挺整齐的。有些胡同呢很小，比如说耳朵眼胡同。那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呢？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数不清。通常我们说的胡同呢大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呢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啊，要二斤鸡蛋什么的都很方便。但是呢又好像很远，这里边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就是拿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蹭的一声。还有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就是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一摇就响了。金龟呢就是惊吓了闺房，把闺房的姑娘们吓一跳。还有算命的盲人吹着短笛，不现在早就没有了啊。这些声音呢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边呢更加的安静了。胡同和四合院呢是一体，胡同两边呢是好几个四合院连起来的。胡同四合院就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这个市民文化，它说的就是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它不是那个最主要的部分。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边的人啊，大都是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的。有在一个胡同里边能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边的房屋呢，大都很旧了，这地根的房子就不太好，还有一些旧房梁、断砖墙。下雨天呢，经常是外面下大雨，屋里边下小雨。每到下大雨的时候啊，总能听到一些房子倒塌的声音，那就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呢，他们舍不得挪窝，因为北京人说破家值万贯。四合院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呢是独门独院。北京人呢也很讲究处街坊，叫远亲不如近邻。街里街坊的啊，谁家有点事儿，婚丧嫁娶都得随点份子，道个喜或者道个恼，不这样呢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里边呢来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他是棋友啊，杀一盘啊，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就是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里边，那都没桌子的，在酒缸上放一块龟臣圆形的厚板代替酒桌，喝两个。大酒缸里边呢，二两叫一杯啊，一杯叫一个，喝两个。或者呢是鸟友，就是不约而同，大家呢提拉着鸟笼子到那个天南城根或者是玉渊潭去会鸟。会鸟呢就是把鸟笼呢挂在一起，这样呢可以让鸟互相啊小着叫，也是互相比赛。除此之外呢叫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北京人容易满足，他们对于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有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呀，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用来招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的，他说啊，哪儿都比不了北京，北京熬的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另外为什么？因为五味神他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察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儿。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呢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呢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了。学生们示威游行叫过学生，和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老舍的茶馆里边的王立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社民了，这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边写过这么一段对话，哎，这眼下还有个章法没有啊？我可是当了一辈子的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呢全乱了，我这眼下就跟下黄土似的，我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嗨，您瞧您多余操这份心。我问你，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1: 卖啊，
0: 那不就得了，有棒子面就行了。
2: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0: 我们楼里有一小伙子为了点事儿呢，打了那开电梯的小姑娘一嘴巴，我们都很生气，你怎么可以打一姑娘呢？我就跟两个上了岁数老北京啊，他们是搬迁户，原来住在胡同里边，就过来找他了，主持正义嘛。我说小伙子，你应该向这个姑娘认错。结果那俩老同志劝我说，你让他认错，嗨，门都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你就眯着，睡不着就眯着，这话实在是太精彩了啊！睡不着别烦躁，

0: 或者没有泡透的部分。好的那个卤煮的料，它应该是至少面饼啊，它里边没有白馅的，是泡透了的，就说明这家做东西地道用心。大肠啊什么肚肺啊不能有腥臭味，必须得是早上起来到菜市场买那个最新鲜的。如果买一些冷冻了很久的，或者说你即便买的是那个新鲜的，你回来之后处理不好，就可能有腥臭啊。有关于我去吃卤煮喝豆汁这段啊，有视频为证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个视频号，叫一起边走边听，我视频记录了我当时喝豆汁的这个现场啊。这些都是在胡同里边吃的，我们南方叫山巷美食啊，不知道北方是不是叫胡同美食啊。这是关于胡同的第一个印象。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这里起航，炎亮的书房。

第二个呢，就是之前呢也是有几次机会看了胡同里边那些老宅子，以前呢只在电影电视剧里边看过，就是住在胡同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这个可能就是像汪老说的了，他住习惯的人他是不太愿意叫动土安迁的。从我个人的居住体验来讲，我觉得胡同里边那些老房子的居住体验不是很好。首先这个墙壁都是当年的那些老材料，你跟当代的那些好的建材吧，隔音啊保温效果肯定就不能比，北京冬天又特别冷，当然有暖气会好一点啊，但至少隔音效果是肯定不如现在的这个钢混结构的。再一个呢，就是采光通风性，这个来去可就大，这太经典了。其实鲁迅先生在他的这个文章里边也有过类似的这个表述啊，就是哎，我们什么没见过呀，这个一会儿皇帝坐龙庭了，一会儿皇帝又不坐龙庭了，一会儿辫子军进来了，一会儿辫子军又走了，北京人大风大浪什么都见过，哎，不影响你明天吃棒子面，别操那份心，哎，您就把您的日子过好就得了。所以汪老在北京也生活了好多年哈，他对于北京的胡同文化吧，包括北京人的这种文化精神气质是完全 get 到的哈。那借着汪老这篇北京胡同，咱也聊聊聊这个南方的巷子吧。北京的胡同嘛，咱是外地访客，但是南方的巷子，上海的弄堂，这个咱们熟哈。所以借着汪老这篇胡同文化，我们也来聊一聊南方的巷子和弄堂。汪老说呢，胡同的这个可能是蒙语，就是水井的意思，哪儿有水井哪儿就有可能有胡同，但是在南方它的叫法不一样，有叫巷子的啊，比如大家都听过那首雨巷，撑着把油纸伞希望在雨巷里边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然后在上海呢叫弄堂，当然在其他的南方地区叫什么广东啊湖南叫

0: 炎呢，在医院整整住了一个月，好不容易把它消炎好，然后做完了手术，但是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好，所以我一直过着吃抗生素和洗鼻子这样的生活，反反复复的。直到17年的时候呢，家里来了一个比较好的技术员，他可以接替我的工作。
1: 嗯，
0: 然后我先生说，那要。

0: 困扰。
1: 对，然后他特别担心他会脱发，对，特别担心他会秃。然后他洗头的时候，地上就掉好多头发，然后他就在那很担心，然后就说他的洗发水怎么样，反正就是很多的嫌弃和各种说法。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哎、欸，我看那个精油是能长头发的，你要不要试试看？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真的可以。后来我就每天帮他涂，就你知道怎样吗？真的把他的地中海给填了，填满了，然后他就长头发出来了。所以、oh. 所以现在他是没有秃头的哦，他是有头发的。
0: 那您拯救了他的头发。
1: 对对对啊，所以也这样以后呢，他也很爱精油，他也爱上精油，
0: 也就支持您成为一个芳疗师。
1: 他先支持精油可以全然的进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oh. 然后慢慢的把我们家的医药箱全部都给占满了。
0: 嗯，
1: 就原来因为我们是从台湾来的，早期我们从台湾来的时候呢，都会带很多各种各样的家庭保健药品。
0: 嗯，
1: 所以家里有一个柜子专门放这些保健药品。
0: 嗯
1: 啊，那慢慢的他们全部都被精油取代了，这个柜子现在也变成我的精油柜了。
0: 嗯，
1: 他第一步是接受了这个，后来呢他才慢慢的接受我可以去跟别人讲，然后去分享，去帮助别人。这当然这也有一个故事和一个过程。嗯，
0: 您和您先生其实到大陆来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吧？
1: 我们是1999年来的。
0: 哇，20多年，快30年了。
1: 对，
0: 您到大陆来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到我们江苏，对不对？
1: 对啊，
0: 一直在南京。
1: 对，是的。再是我刚讲到的、嗯、就做了农场以后呢，我去学习了技术。
0: 嗯
1: 啊，去学习了养殖的技术，养鸡的技术。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好像就才是真的进入到了一个工作状态。可是我并没有觉得那也是我属于我自己的，而且他对我的健康压力很大。事实上我虽然很敬业，但是我并不热爱。
0: 嗯，明白
1: 啊。所以一直到遇到了精油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东西。你看我以前的生活，其实我也挺雅痞的，因为我会去学插花，去学茶道，去学人家大家都在学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啊。所以家里头也有很多这些东西，但都没有能够让我觉得非常的想要很深入。一直到我学习精油的时候，我一开始并没有任何想要把它当职业的想法，我就是纯粹爱。那时候我就非常的喜欢，非常爱
2: 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黄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靖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

0: 方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
2: 南京天雄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你。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嗨，各位早上好，早上的7: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代班小伙伴王蓉，问候各位。今天呢是7月21日星期一了哈，又是一个工作日的开启，不知道你本周的工作安排怎么样呢？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我们进入到了中伏阶段，那么外出的时候也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哦。

后记得带把伞，能够遮阳降温，还能够预防这个午后时不时来点降雨的可能。也欢迎此刻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卡的所有朋友哈，有跟阿树来问好的朋友啊，说看到朋友圈了。是的，阿树从这个应该是周末的时候抵达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他的这个分享了，特别的有这个热情，而且我们的团友呢跟着他一起去感受到这个当地的人文风情哈。所以呢，大家下次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多多来跟阿树一起出去参与一下我们交广和精灵之声的一些活动哈。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在不同的时间段制定合适的行程。也有朋友在跟王蓉打卡哈，来问候各位。一般的时候都会在这个1011晚间的7点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那么早上的时段呢，也依然想要陪伴各位的上班路，希望我们开启全新美好的一天。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到一组生活资讯哈，首先是和这个交通出行非常相关的，可能就

0: 记忆中的夏天，是课本里的火烧云，是一块钱的码头牌冰棒，是大海里的浪花朵朵。这些让炙热的阳光变得遥远，思绪却可以在蝉鸣和青草乡间荡漾。997快乐上班路，为你吹起夏天最凉爽的风。
1: 听看，所有人都会期待夏天当中会有一在面料厚度版型相同的前提之下，衣物防晒的效果呢和颜色的深浅是息息相关的。但和我们的传统认知不一样，颜色越深防晒的能力就越强。具体的排序呢，红

容易想要发脾气，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并不是因为你脾气差，而是在这样的时候你更容易情绪中枢。很多人发现天一热就莫名的心烦，看谁都不顺眼，一点小事儿就忍不住发火。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哈，可能啊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个网络上有一个词儿叫热怒症啊，这个话题频频的登上热搜，很多人疑惑夏季频发的暴躁情绪究竟是心理作用，还真的是高温所带来的真实身体反应呢？先别急着给自己贴上脾气差的标签。上海市的卫生健康委就明确指出啊，夏季烦恼易怒，而且并非是这种性格的缺陷，是人体呢对高温环境适应不良的正常神经生理反应，在医学上呢称为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情绪中枢了。很多全家这个多家的这个权威机构哈和医学专家的解读都认为，有以下的几方面原因共同导致高温天气呢。首先诱发了情绪失控啊，这是有明确的生理依据的，因为人体的下丘脑是兼顾体温和情绪调节的。那么当气温超过35度，湿度呢超过80%，下丘脑的负荷就会增加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会优先的保障身体散热，挤压情绪调节的功能。还有哈，就是高温呢会激活你的交感神经，让皮质醇、肾上腺素这样的压力激素飙升，抑制血清素、多巴胺分泌，导致耐心